0: 一点半的都不过来哇，一路喊的都弄滚弄滚，嘎嘎弄弄说耶，马嘎乌哭呢。
1: 啊，大家你话就叫弄，
0: 那的哈多，人多多变动动，跟那比变着喂，那佛爷那边在。因为你白说那里没有过瘾也没有比白外面白说那里切记我会变这么讲了不如飞来飞来大心里不如飞来飞来我比白会变啊好处老公的听友呗比白人都一会就那里把好处的听我都来也都来也啊都